0: Tokyo Approach 的 Cafe Foxy Thrill， 就是那法兰克福号左右班了吗？
1: Cafe Foxy Thrill 的 Approach Expect Us Yankee Runway 16 Left Approach Will Be a Lutus Golf Arable
0: Lutus Golf Arrival and IOS Yankee 16 Left Cafe Foxy Thrill
1: ポニポ720フライヘディング360ベクターとカシオ
2: フライヘディング360オニポ720

0: 过去七区，我们欢迎朋友五 KS heading 15022韦德。
1: 谢谢妈妈，欢迎老家 ，from heading 150 Victor to Tennis，how many miles do you need？
0: 30 miles， 这是我们白班。
1: 这是30 miles。
0: 30 miles， heading 150，这是我们白班。
1: Jetwing 422， contact tower 1-135。
2: 135,
1: just before today.
2: Only
1: 0.448, turn left heading 040.
3: Left turn heading 040, only 0.448.